0: 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101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流行音乐所包围，不过对于动听舒缓温暖又多变的音乐，我们依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转换频道去追求音乐之美，那么古典音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古典音乐高冷又小众，而将它拒之于门外，可是我们的心灵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古典音乐所抚慰着。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可以为我们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古典旋律。

福列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也是法国最有影响力、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歌曲作曲家之一。他在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同时，又为印象派音乐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被称为是法国的舒曼。法国艺术歌曲就是诗歌与音乐的一体化，由于法国人热衷于本国语言，以及出于他们对于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法语艺术歌曲的歌词非常被受到重视。法国音乐家采用最多的歌词都是出自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巴纳斯派和印象派诗人的诗作，诗有着自己的韵律和逻辑重音，那么他就会天然的和音乐有着共通的点，他们的交融就没有意义了。一首好的诗就好像是一段好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音乐和诗的结合也必定会给人高贵典雅的感觉。月光是福列采用象征派大师威尔兰的诗所谱写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它出自于威尔兰的诗集《风流庆典》，一起来欣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早期作品，作者十分热爱芬兰的自然景色和古代诗人荷马的文学史诗，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也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了这样的感情。音乐的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厚的芬兰气息，乐曲充分地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在乐队部分的写作上也发挥了交响的特色，整个作品就好像是一幅音画，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三首夜曲《爱之梦》是李斯特在1850年用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的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第一首的歌词是德国诗人乌兰德的短诗《崇高的爱》，音乐写的平静安详，赋予朴素的美感，标题呢就是崇敬的爱。第二首也是为乌克兰的事而作的，它描写了神圣的死亡，是对于爱情的深深陶醉，标题为幸福的死。第三首是根据德国诗人弗莱利格拉特的诗爱之梦而作，一起来欣赏。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19世纪末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俄国的传说故事。野蜂飞舞原本是他的歌剧《撒旦王的故事》当中的一段音乐片段，在歌剧当中，王子变成了一只大黄蜂，去蛰他那个诡计多端的姑妈。音乐呢，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蜜蜂由远而近，而后又逐渐飞离的一个场景。其中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马克西姆演奏的版本最为广为流传，一起来欣赏。

古典音乐是特别能够营造气氛，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情绪的。想想你最喜欢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背景音乐，好的音乐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提升剧情的作用呢？在你的记忆深处，会不会也有那样一段旋律，每次听到就会将某种温暖的回忆涌上心头，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想起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电影《阿甘正传》飘飞的羽毛。

0: 必成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进入滨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格里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总有一些温暖与你不期而遇。每一首作品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音乐的律动，体会音乐的浪漫，继续来欣赏 I'm waiting for you。

女学生。姑娘亭亭玉立，肖邦却因为害羞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意。当肖邦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姑娘的面前，他弹奏了这一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向那位日思夜慕的美丽少女告白与告别。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优美感伤的篇章。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犹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乐章在小提琴齐奏当中开始，单簧管凄美地唱出主题，这个主题美得让人心碎。进入骨髓的哀伤和美好的惆怅，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意情愁都交织在一起，之后单簧管和双簧管的对话又仿佛是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

钢琴是西洋乐器当中最具有丰富音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乐器，通过琴锤击弦发出的颗粒性的声音，或莹亮如珍珠，或剔透如水晶，或清澈如泉水叮咚，自然典雅跳跃。所以我个人觉得钢琴也是所有的乐器当中最具有灵动气质和生命活力的一种乐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听觉敏锐力，并且激发我们内心深处与心俱来的那一种灵性。在西方的古典音乐当中，好的钢琴作品不胜枚举，这些音乐无论是优雅诗意的还是激情澎湃的，都能够让我们深刻地去感受到钢琴音响的至纯至美、诗意和灵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音乐《天空就在你眼里》，这是一首好像是浪漫诗篇一般的叙事诗，充满着温情脉脉，让人不由得为之沦陷。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轻快的钢琴旋律，简洁轻柔的和弦描绘出了爱的温暖与美好，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去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感动。无论是独处的时刻，还是与亲友共聚的时光，这些音乐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宁静平和，让人沉浸在微笑的美好当中。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隋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中，女主角托斯卡的一段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一直是最受歌剧迷喜爱的咏叹调之一。在歌剧中，身为女高音歌唱家的美丽女郎托斯卡深陷困境，她的爱人因掩护一位政治犯而被捕入狱。无耻的警长对前来求情的托斯卡说，若是他愿意委身于他，就可救爱人性命，否则就要立刻处死。托斯卡焦急万分，进退维谷，既想救人又不想失身。这时他唱起了为艺术为爱情，优美的旋律中蕴含凄楚哀婉之情，动人心魄。

马勒也被称为夏天作曲家，而他的第三交响曲的原名为《夏日正午之梦》。马勒根据他交响曲必须如同整个世界一般包含一切的原则，在其中尝试定义自然中所有的声音。虽然这部冗长的作品曾受到多方面争议，但谁说它不是描绘了夏日风物的全貌呢？1851年初，威尔第以40天的速度完成了《弄臣》的全部音乐。第二年，《弄臣》在威尼斯首演。为了在首演中给观众一个惊喜，威尔第直到演出的前一天才把那首著名的歌曲《女人善变》的乐谱交给演员。在这部歌剧中，作曲家创造了性格优柔寡断、内心感情变化多端的弄臣，风流浮华、多情善变的公爵和纯真深情、富于诗意幻想的吉尔达三个不同的形象。剧中的许多唱段都是世界名曲。第四幕中，公爵的抒情歌《女人善变》节奏轻松活泼，音调花俏，就是这位情场能手的绝妙写照。

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常有突破和创新，他的音乐融合了民族特色与时代感，古典美和浪漫情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也被称为皇帝协奏曲。由于这首协奏曲规模庞大，也被认为是钢琴协奏曲中的皇帝，具有无可争议的王者气象。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威廉退而序曲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为其歌剧威廉退而所创作的序曲，于1829年在巴黎首演。这部歌剧是罗西尼最后一部歌剧作品，此后他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威廉退而序曲作为歌剧的开场音乐，为整部歌剧奠定了基调。当时罗西尼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时间紧迫，据说他借用了自己之前的一部歌剧《伊丽莎白》《英格兰女王》中的一个序曲片段，全曲的旋律充满了变化，既有宁静优美的段落，也有激昂热烈的部分，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和感染力。

0: 安然，放缓步履，褪去尘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和和，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一生当中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勃拉姆斯的代表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呢具有勃拉姆斯所独有的沉着和厚重，同时呢又有他明朗温柔的另一面。1878年的春天，勃拉姆斯到意大利旅行，这一南欧古国的风土人情也给勃拉姆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他开始构思这首乐曲。1881年的3月，勃拉姆斯再度访问意大利，这一次彻底地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在同年的7月完成了这首作品，并且在11月将这部协奏曲在布达佩斯歌舞会场音乐厅作为首次的世界公演，同时勃拉姆斯亲自担任独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48岁，可以说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而这部协奏曲的四个乐章分别展现了四种不同的性格，从激越如火到柔情似水，可以说触及了各个方面的情感。这部钢琴协奏曲有大量复杂的和弦，技术艰深，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三大最难钢琴协奏曲。

听过了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我们来听勃拉姆斯的间奏曲作品117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晚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反映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悲观情绪。这首作品呢，以简洁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了勃拉姆斯钢琴创作的精品之一。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

0: 金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E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每首旋律都是一个故事，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繁华红尘，与时光低吟浅笑，与岁月谈笑风生，看一世繁华落尽，阅尽人生潮起潮落。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北极光啊，北极光。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某个角落，点杯咖啡或是鲜榨橙汁，冬天的街头看着熙攘的人群，沐浴着阳光。

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这是一首有灵魂的音乐啊！每个音符的跃动会让自己产生共鸣，不妨收藏它吧。北极光，说不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

Flamingo 啊，不仅仅是歌舞吉他音乐的三合一艺术，它呢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慷慨、狂热、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把人生当作一杯浓咖啡吧，一路甘苦却回味悠长。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

0: 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好，这里是十八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姆莱文尼，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醉人的浪漫，极致的柔情，工作很累，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回家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家人笑容印在脸上，温暖划过脸庞，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

0: 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理查德·艾略特·萨克斯《我会为你付出爱》，经典情歌啊，感人至深的内核，无论是哪种乐器，无论怎么演绎，都令人侧耳，请欣赏。

记得在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呢，特别喜欢听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啊，然后呢搜索这个曲子的萨克斯版本，第一次认识了戴夫考兹。可以说大学的每个晚上的自习都戴着耳机啊，感觉全世界安静的只有自己和 saxophone。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能是否感受到我的爱啊？是动画电影《狮子王》的插曲，由英国歌手演唱，并且作词，收录在电影《狮子王》的原声带中，并且获得了6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等大奖啊。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穆里埃改编的轻音乐版，从节奏、旋律，尤其是小提琴瀑布音的背景音乐效果上，都堪称完美，请欣赏。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现在打开电视，常常可以看到像是《我是歌手》《蒙面歌王》这些让流行歌手比拼歌艺的节目。但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现代电视人的首创，在古典音乐家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音乐竞技类的比赛了。在罗马呀，有一位主教非常喜欢音乐，每周三的晚上都会请音乐家来家里比上一比。有一回，挑战者是来自德国的亨德尔，迎战者是斯卡拉蒂，他俩是同龄人，实力也相当。首先演奏的是斯卡拉蒂，只见他快速地坐到椅子上，举起双手开始弹奏，许多困难的技巧到了他的手上就是小菜一碟。接下来进场的是亨德尔，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不慌不忙地坐在钢琴前，沉思片刻后开始弹奏，动人心弦的旋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两人第一回合的比赛难分胜负，所以呀，换管风琴再比上一回。这次是亨德尔先上场，延续方才钢琴所弹奏的主题旋律，亨德尔展开了巧夺天工般的神技。演奏结束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完全沉醉在他那悠扬的乐音中。还是斯卡拉蒂上台为他拍手叫好，自行宣布亨德尔获胜。因为这次比赛，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么精彩的演出，如果有电视转播，那收视率肯定相当可观。请出亨德尔竖琴协奏曲。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淡，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时间如流水，奔腾向前，没有谁能留住时间，但努力的人能够把握时间。2017农历今年，从此刻起，莫负时光，积极向上。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
1: 各位春节好，欢迎收听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我是小唐。在春节假期呢，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带着家人自驾出行，那么现在就赶紧来看看小唐为您总结的自驾游经验小提醒吧。 No.1 行前要对车全身体检，出行之前应该选择正规的车行，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才能上路。No.2 选择正规加油站，出发前应该选择质量过硬的油站加满油，沿途切不可随意选择油站，应该尽量选择规模较大、加油的车辆较多的油站。No.3 出行前带齐四大法宝，出门在外车子难免有个万一，四大法宝随车携带，有备无患。这些法宝是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停车警告牌和备用轮胎。No.4借道超车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是随时都要注意的，但在野外国道公路上开车与通常市区道路开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常常需要借道超车，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而在有事故多发路段的标记，地面标有实线、转弯、上下坡路段，最好不要超车。No.5欣赏沿途风景，停车要注意安全，在有停车场的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在停车场，不要在路边乱停放。如果在中途需要停车又没有停车场的，最好是留人在车上看管财物。在到达旅游景区后，也要将车停到停车场或者指定的地点顺序停放，熄火后拉紧手刹挂上档，最好将车头调向有利于游玩后出走的方向，避免走时车多移不出来。春节出行，小唐祝各位玩得开心又平安。

0: 很多人眼里，指挥只不过是站在乐队前面拿个小棍子比划的人，不懂音乐的人都说啊，
1: 哟，这个工作好啊，很轻松嘛，看上去也没啥风险。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指挥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指挥家来说，音乐会仅仅是他的工作汇报，大量的艰辛劳动都是在台下进行的。首先是读谱听谱，指挥要从总谱密密麻麻的音符中用眼睛听出十几种乐器组合起来的音响效果，这可是指挥的特殊本领。同时他还必须具备广博的音乐知识，研究作曲家的生平和思想，领悟作品的创作背景，区别各个时代各个作曲家的艺术风格，以此去体会乐曲的各种感情和内容。以为指挥不会乐器的小伙伴，请献出你的膝盖。指挥家对各种乐器

的性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要尽可能的发挥乐队和演员的表演水平。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家还具有一种先见之明，他能事先考虑到哪些旋律可能被其他声部盖没，哪些旋律在演奏时可能出现困难，哪些乐句在表现理解上可能出现偏差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内容，几乎涵盖了音乐学院全部的学科知识。而要达到运用自如的精神境界，更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朋友们，现在知道指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吧？下次呀，咱们听音乐会的时候，可不要吝啬掌声啊。罗西尼第四号弦乐奏鸣曲。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时间如流水，奔腾向前，没有谁能留住时间，但努力的人能够把握时间。2017农历鸡年，从此刻起，莫负时光，积极向上。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
1: 各位春节好，欢迎收听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我是小唐。在春节假期呢，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带着家人自驾出行，那么现在就赶紧来看看小唐为您总结的自驾游今夜小提醒吧。 No.1 行前要对车全身体检，出行之前应该选择正规的车行，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才能上路。No.2 选择正规加油站，出发前应该选择质量过硬的油站加满油，沿途切不可随意选择油站，应该尽量选择规模较大、加油的车辆较多的油站。No.3 出行前带齐四大法宝，出门在外车子难免有个万一，四大法宝随车携带，有备无患。这些法宝是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停车警告牌和备用轮胎。No.4借道超车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是随时都要注意的，但在野外国道公路上开车与通常市区道路开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常常需要借道超车，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而在有事故多发路段的标记，地面标有实线、转弯、上下坡路段，最好不要超车。 No.5 欣赏沿途风景，停车要注意安全，在有停车场的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在停车场，不要在路边乱停放。如果在中途需要停车又没有停车场的，最好是留人在车上看管财物。在到达旅游景区后，也要将车停到停车场或者指定的地点顺序停放，熄火后拉紧手刹挂上档，最好将车头调向有利于游玩后出走的方向，避免走时车多移不出来。春节出行，小唐祝各位玩得开心又平安。

0: 很多人眼里，指挥只不过是站在乐队前面拿个小棍子比划的人。不懂音乐的人都说啊，
1: 哟，这个工作好啊，很轻松嘛，看上去也没啥风险。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指挥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指挥家来说，音乐会仅仅是他的工作汇报，大量的艰辛劳动都是在台下进行的。首先是读谱听谱，指挥要从总谱密密麻麻的音符中用眼睛听出十几种乐器组合起来的音响效果，这可是指挥的特殊本领。同时他还必须具备广博的音乐知识，研究作曲家的生平和思想，领悟作品的创作背景，区别各个时代各个作曲家的艺术风格，以此去体会乐曲的各种感情和内容。以为指挥不会乐器的小伙伴，请献出你的膝盖。指挥家对各种乐器的性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要尽可能的发挥乐队和演员的表演水平。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家还具有一种先见之明，他能事先考虑到哪些旋律可能被其他声部盖没，哪些旋律在演奏时可能出现困难，哪些乐句在表现理解上可能出现偏差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内容，几乎涵盖了音乐学院全部的学科知识。而要达到运用自如的精神境界，更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朋友们，现在知道指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吧？下次呀，咱们听音乐会的时候，可不要吝啬掌声啊。罗西尼第四号弦乐奏鸣曲。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

0: 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组主播王鹤腾，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周末的清晨一起来聆听那些曼妙的轻音乐旋律。晨光微曦，晨雾轻柔，漫过城市的街巷。温柔的黎明悄悄地掀开新一天的序章，也褪去深夜的静谧，伴着微凉的秋日晨风。世间万物都缓缓苏醒，带着温柔的期许奔赴崭新朝夕，也在这浪漫的清晨，让我们放下疲惫与浮躁，伴着悠扬婉转的乐声，开启一段治愈美好的清晨音乐时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清晨最温柔的告白，是流淌在时光里的诗意清泉，细碎灵动的旋律轻轻漫开，温柔抚平内心的喧嚣。只有轻柔的缱绻，灵动的音符穿梭在晨光之间，带着清风、朝露与暖阳，抚平心绪，治愈万物，也为平淡的日常赋予满满温柔的力量。我们今天在周日的清晨也一同来感受那些与风有关的轻音乐。

无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